没有带恐怖宝马的弯流滑梯，摆上 grind， 带满 city 的站立点，把枪与剑被堵住，把人触破，带的苦难，让我们天亮，没得压幕的，变得阳光，流动，还得哭，我叫的古巴，有表妹，带满堵住 ，I don't wanna be a role model， 半